0: 来哦，安排进行咱的节目吼，等下赶紧拍号通啊，0800023458，0800023458，来来来，这里听请顾问来讲好了啦。来来来来来，现场电话赶紧拍号通啊，电话赶紧挂挂吼，来来。这个拄只电话卡无通的吼，小等下当电话继续挂挂啦吼。啊，咱即马吼，卖个广告啦，
1: 啊，
0: 卖个广告啦，广告歹势。
1: 讲只详细个，
0: 讲只详细啦，来来来来。
1: 你真侪人吼，对环保部无讲真了解，我讲只较简单嘞吼。那像应该是讲那即卖那听电台在年纪啦吼。
0: 嗯。
1: 照你讲，拢捌用过较早迄古早些卡梅拉。嘿，哦，对，爱底片的种嘿啦吼，啊底片的啊吼，你咱较早哪里换底片吼，
0: 嘿，
1: 是不拢暗暗的所在换，啊无讲的曝光嘛，
0: 对，
1: 啊你爱知吼，你即马底片啊，坑固买派去啊，
0: 哎，
1: 底片很有效期的，
0: 哎，
1: 坑固买派也袂用的，对吧？
0: 嗯，
1: 啊其实啊，咱个环保部都袂说讲底片同款，
0: 嘿。
1: 有固来的特色
0: 哦，
1: 啊，特色色出来相片都袂清啦。
0: 系
1: 啊，其实咱个环保部啊，环保部咱个底片哦，是咪一个一个，
0: 对，
1: 一个，迄就是咱讲个爱有色母嘛。
0: 嗯，
1: 啊，色母用化这类色，这类相片在色水才走会出来。
0: 系
1: 啊，其实咱个环保部特别是讲底片同款概念。
0: 嗯，
1: 咱先来讲爱食这个做叶黄素，
0: 哎，
1: 迄就是色母。
0: 哎，
1: 那就是咱目睭内底环斑部的色母，
0: 嗯，
1: 色母一定要补充有够遐。
0: 所以讲哦，咱日常生活中就是爱补充着叶黄素啦，加玉米黄素。
1: 对，哦，
0: 啊，当然咱一定找迄个品质好的，
1: 哎，
0: 上盖好是我都摕到专利的这个了啊。
1: 对，但是不离个就是讲其他的问题啊，哈。啊，譬如讲，这有做夜盲症啦，吼，啊，是讲你安尼，你是日头夜夜啊，你去甲室内看啊，暗蒙蒙，
0: 哎，
1: 哦，有个人吼，那伫种日时，伫外口看到了，结果你去甲厝内底看到，规个暗蒙蒙，
0: 哎，
1: 哦，内底拢看无物件，
0: 嗯，
1: 我跟你讲，这个时阵吼，你用这个做咱讲的虾红素，伊就就会用诶。这种叶黄素无作用哦、啊。虾红素才有作用啊。
0: 安尼、
1: 欸。
0: 每一种成分针对诶，即对目睭方面的帮助是无同。
1: 拢无同，拢无
0: 同。哦，啊，你就所以讲哦，就拄只咧讲，如果是哦无同诶，就虾红素。
1: 对。
0: 啊，咱其他咧。
1: 啊，咱这是我来讲，我来讲哦，这是伊落个虾红素，这是素食诶。
0: 哦。
1: 叶黄素这嘛素食诶。
0: 系。
1: 啊，所以真侪朋友讲啊，我目睭都唔知要顾，人讲爱食这什么 DHA 啥，唔知要顾。啊，讲爱食鱼啊。
0: 哎，
1: 我跟你讲，有素食的，啊，都是用海藻的、微藻的 DHA。
0: 咱这拢素的对啦。
1: 哎，迄个素食。哦，
0: 咱这拢素食的
1: 对。
0: 啊，这讲啊讲哦，啊，你包括讲你拄只咧讲微藻，
1: 哎，
0: 微藻对咱目睭些的帮助咧。
1: 目睭，你讲目睭帅哥还是啊？
0: 哦，有啥物帮助啦？
1: 微藻，
0: 嗯，
1: 微藻最主要吼，以咱看咧吼，迄影记袂掉吼，跟咱个大脑有关系。
0: 哎，
1: 啊，过来就是安怎？过来就是咱看咧了吼，有当时啊迄。迄个做反应诶，迄个视觉效果反应没出来，
0: 嗯，
1: 迄个跟微藻关系啊，跟 DHA 有关系啊，
0: 系，
1: 哦，所以咱个这个做咱个目睭啊，
0: 嗯，
1: 以各种营养素拢是非常关键、非常关键的。啊，过来，佮包括你微血管也相关啊。
0: 对啦，你拄只啦，咱哦拢无甲朋友讲到这个吼，内底有咧蜂胶，
1: 哎，
0: 就是人咧电视啦，每工你只要电视拍开拢看会到嘿。迄个哦，迄个广告，迄两类的，
1: 哎，对，
0: 哦，迄生目睭发白白，毋捌看过这，嘿啦，
1: 无啦，迄就一个月龄啦，
0: 岁
1: 高啦，岁高，
0: 拢讲哦，伊生目睭发白白哦，毋捌看过遮好
1: 诶。其实那一百个人啊，吼，伊就是蜂胶提取物啦，
0: 对，其实的，迄个迄个蜂胶啦，
1: 哎，蜂胶提取，
0: 蜂胶迄个提炼出来啦，
1: 提炼的黄酮类，
0: 哎，
1: 啊，提炼出黄酮类，伊对咱诶视神经萎缩的帮助真大，
0: 哎，
1: 啊，这有影，伊是做精髓实验，
0: 哦，
1: 对视神经萎缩真有帮助，
0: 所以讲这咱内底拄只讲诶吼。这成分，哦，拢对咱的是咧，这两类，嗯、哦，拢有真大帮助。
1: 对，
0: 哦，咱在日常生活中咧，爱加减啊补充。
1: 对，
0: 哦，咧今日在拄只讲只医药常识、药知识，哦，啊，大家吼、哦、听听，唔通怎啰未记哩咧，唔通只耳听耳听过咧。咱哦，就是哦，在日常生活中关系着吼，要顾真咧，这两类目睭诶，而且营养素爱补充较。
1: 食老来较素上看到的问题是老白油啦，哈、嗯。
0: 哦
1: 啊，老白油啊，讲实在，你讲要低白油最先吼，有限，唯一一招，你要食多一支拢不要紧，唯一一招你一定要食， 你无食，愈食老愈严重。
0: 好、
1: 哦、好，哎、哦，有个人跟你坐咧讲话有无？卫生纸肯定拿切过。
0: 哎，好，哎，了解哈。来现场电话赶紧拍号通哦，电话赶紧过怪哈。听歌报怪的时阵，咱拢有第一只电话，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零八零零零二三四五八，谢谢。

来哦，过来过来，电话赶紧拍互通啊！报告有两个产品进广告。来，甲朋友报告哦，今仔日提来提又带咱的这个无敌光叶黄素，这中华名的叶黄素，甲朋友报告哦，这不过讲得这清楚啊，连在倒位在卖都拢甲你讲啊。啊、哦，都在卖啊！边什么电视台啦，美圈圈纽约啦，啊、哦、啊！其实内底也佫有别个节目嘛，在卖啊！啊啊！人喺在卖啊，三罐五千七啦，五千七百块，三罐安尼算落来一罐爱一千九百块。刚才我咧甲朋友讲诶，诶，黄素这个物件呐，一罐讲卖千九块算计小罐诶。哦啊，价小我老卖到这尼啊悬呢？为什么小老哥也好？这价贵，大家学落哩。咱正经讲啊，价落二十分钟落，你感觉会着？你要去打水才好用诶，对不？啊，甲别人报告这啦，价好用有原因呢。头一个伊运用喙齿下面呢舌下吸收啊。好、哦，啊过来，内底特殊的成分。特殊的成分呢，包括讲哦，专利的这金盏花萃取的啊，然后提取出来叶黄素。啊、哦，这游离性的较好吸收。啊、哦，啊，过来，啊、哦，专利的这个哈啊，这顶啊，提炼出来为海藻啊，啊，为这海藻去提炼出来 DHA。过来，过来哦，为专利的啊，专利的为这个一个红藻啊，去提取出来高浓度的这个哈啊，虾红素。其实虾红素真侪对咱身体有真不侪帮助。那要认真讲哦，这个物件哦，个为海藻、为迄个雨生红球藻来得去萃出来，去抽取出来，去抽出来咧，去萃取出来这个、成分啦、啊。这那要认真讲，应该叫做藻红素啦。哎、欸、呀，啊，但是哦，这人个迄个人个本来就已经哦，好名叫虾红素啊。来啦，咱甲别人报告，这罐内底全部的拢总是素食的啦。你若讲食虾仔过敏的吼，无要紧啦，这袂啦，因为咱这毋是虾啊，咱的虾红素咱这吼是为海藻提炼出来吼。来来来来，这个讲啊讲哦，这虾红素除了讲哦，伊本身对咱这两类的帮助以外，伊还佫有带落的作用哦，还佫有哦带动其他的这成分啊，或者这两类啊来吸收运用啊。包括讲哦，电视咧广告，我先把酒喝白白，慢慢看过之后物件遐啊，遐潘家楼抽出的这個黄铜类这啊，这咱内底拢有高单位的吼。来，电视咧卖呢，三罐三千啦，啊三不不是三罐三千啊，三罐五千七啦，咱这三罐三千啦，啊咱这大组呀七罐五千块，大组哦。是来讲大组个七罐五千个送一台，我是来做袂好个。哎啦，已经拼到一罐剩几百块呢，定个送这個，所以讲唔只甲你讲，黄国文的产品大家拢知啦，都无咧送精品的咧，无咧送精品的，大家嘛知啊，啊无咧送精品哦，咱偷偷送，只爱送完准拄好，庆祝母亲节特别优待，送一台这个啊按摩的，这台按摩的咱就甲别人报告的。哦，伊这样啊，唔是亲像讲哦，以前传统的迄种哦，迄个电来，迄个用震动的，震动的，你知无？迄敢若手机啊，电话啊，电话你若开震动的吼，迄电话来吼，电话来的时阵啊，叮当会震动，啊，到震动的敢若袂输得要上来啊，你要是要哪掠铃哦，对无？咱即马即台，即优待精神即台，伊一看起来就敢若亲像镜头啊，用手安尼在甲你捏，哦，用手安尼在甲你推，哦，我就甲你讲哦，我呢哦，怎啊安尼哦，赖啊，赖互咱的朋友看，赖互啊嘛，应该讲做你啊嘛吼，赖互咱的朋友看，吼、哦，赖完了呢，迄段影片大家看过了，我你知影我接偌济电话无？哦，大家收钱，讲要百秒台，要互咱送一台按摩器。嘿哦，人个赖迄个影片内底都看到讲哦，这台是安尼捏，安尼推，哦，唔是安尼震动诶。一顿打叉到笑啦，这台都无同款啦。0800023458，这台是充电诶哈。充电呢？你都甲放咧，放咧咱的身上，行到倒位掠铃，掠到倒位啦，足舒服的啦。八第一台哦，电脑赶紧拍号通，
空二三四五八，谢谢。

安排志玲咱的节目哈，电话赶紧拍互通啊，0800023458。0800023458，来，这个人就爱养变巧，人就爱养变巧，啊，那袂养变巧，无就爱养看，这个安那讲啊，袂养变巧就爱养看，来来来，我拄只吼，雄雄去发言呐，雄雄去发言讲，哎，这个讲了算广告咧，那进广告啊。

来，这里、个，哎，我拄只你个讲哦，人爱养变强哦，什么原因呢？我都阿算唔知拄只，我即台迄落按摩器啊，退咧吼，我怎淡仔迄落甲放咧我的脚，哎，这俩脚嘛做好个呢，哎，俩脚啦，俩只大腿、俩小腿、俩手，拢会咧。啊，那其实呢，哦，我来讲即台，我一般啦退来，我拢头者，我拢想俩想，阿妈滚筋啦，人都个咧。诶、欸，那这个跟他开玩笑在讲诶，诶，前阿边在讲，嚯、哦，我都食食好，做做轻苦哦，卡袂掉了血了血苦，啊，该定的唔定，不应该定的定，个个拢定咧，和阿妈滚筋，好无？来，嚯、哦，这台咧阿妈滚筋啊，这袂歹，啊，做去啊都个，啊都行到倒位，掠到倒位哩，哦，这台啊怎个可以用咧吼、哦？用在咱的身上哦，哎，诶，装备咧啦。啊，唔是干那抓抓阿妈滚筋的点啦，我拄只安提来个抓脚，抓咱大腿、抓小腿、抓手骨，哎，佫袂歹用嘞。啊，佫刷落去后，干那我咧讲的，那爱养变巧，你那干那讲坑底咯啊，坑底这里哦啊，阿妈滚筋这里抓抓只阿妈滚筋哦，啊抓筋仔头呢点，安尼哦，未免哦伤浪费，安尼讲。这台功能这尼啊好，你干那抓遐尔，你不当这吼，会当抓脚，会当抓手，会当抓这脚只片，抓身躯，哦，搁刷落去哦。来啦，无啊，你来，我拄只吼，哪想到哎，想到讲啊，无提嘞，伊就请啊，我传了咱朋友去段影片提来看。哎，人个顶悬哦，人个影片内底吼，都迄落啊，啊，都讲到迄落，这段在介绍这段啊，这台啊。介绍这台有偌济，这个安怎捏，安怎捏，安怎捏，啊哦，安尼，哦，拢会当捏。来，多功能的啦，都甲你讲，唔是一种震动的啦，哪一种震动的吼、哦？你要叫我搁提来送我袂啊？迄种啊，你无感觉讲我足济年已经过了年无送这按摩器了？哦，以前啊，那讲到这送按摩器，你知道我以前送偌济无？以前上古早迄种哦，迄规机的啊，会当啊提来咧按摩脚只片的啦，有无？哦，啊，提来滴按摩这倒位啦，后尾后尾规机的啦，后尾规台的，后尾就用拍的啦，后尾用拍落啊，哦，啊，形体足侪滴无，咱唔送足侪种的，但是我唔捌送过即马滴油台即种的，即马滴油台即种的吼，伊这唔是震动的啦，就甲伊讲唔是震动，伊这就敢那亲像咱用手当镜头啊，当嘛咧用推的，用手呢安尼滴捏，安尼甲咱捏捏捏，吼。掉掉偌舒服嘞！你来霸着优待最后机会啦！啊、错过优待过来无啊哈！咱甲朋友报告诶，节目中介绍产品诶，这样改样，一样改来家己带到去3000块就甲送啊啦！哦，3000块就送啊！你亲像讲哦，咱诶即个迄落啊，啊，美国进口诶即叶黄素，咱正经讲诶，美国进口叶黄素哦，即20多种成分高单位诶，一概价值咧都。真侪朋友呢，遮侪年啊啦，哦，遮侪年来呢，也是习惯食这味啦，哦，食这美国进口这啦，啊，包括讲，你亲像讲哦，这美国进口杨树两盒3000块，咱就送。啊，美国进口这个，花旗精，这花旗精内底有纳豆红酒鱼油，纳豆红酒鱼油啊，人别人是分做两种产品来卖啊，咱是甲两种产品的成分加到阵吼。加到顶呢，就是因为伊会当发挥着相互相成作用，会当互咱食起来感觉更加好啊！哦，啊，就甲伊讲哦，那讲到咱的这回去清哦，这一盒2000块买两盒呢，咱阁有特别优待3600，两盒3600，这台我那个送落去，这台哦，最后优待机会啊，错过优待呢，过来无啊哦，把握优待最后机会，电脑赶紧拍好通哦，数量有限，送完就无啊哦，啊啊那五股份的产品。五股份的产品都本来就拢无咧送成品，还拢拼到只要剩几百块尔，你要啷个送成品啦？佮送落去咧，啊尤其哦，即人个哦，迄个同行个遮侪人咧卖五股份的产品的哦，人拢无送成品，咱共送都歹势。所以讲哦，偷偷送大组的啦，那伊咧卖迄大组的，你亲像人拄只一个朋友买咧伊落啊，买咧苦瓜生态啊，苦瓜生态。大组我那个6盒啊，6盒5000啊，只要才几百块呢，对啊。我那个偷偷送一台啦，啊，卖讲万无不万少啦，啊，都庆祝母亲节啦，可咱送一个哈。0800-023-458，0800-023-458，听歌报怪时阵，咱拢有第一只电话。
等下赶紧泡汤，谢谢，感谢。

0: 时间透早五点，嘉禾万事兴 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予你心情日日清。
1: 来，时间透早五点。安排去年咱的节目来啦，阿文在这现场为咱的好朋友啊安排做好不？五点嘛咧，连袂要下班啊！啊，我收档收好啊，拄只就收啊啦，拄只袂迄个，拄啊利用咧报挂的时阵哦，拄啊浪旁的时阵啊，就收收的。结果我拄只跟他报一收这个这首歌啦，邓爱阮身边，有无？恁有邓爱我身边无？工会的邓爱阮身边啊！哎，马上大家就回来了，回来给我们各位，来来来，我报一首歌，我多厚来接两通电话，家在讲哦，我在接电话，卡手就好，家在讲哦，这好朋友都好朋友老主角，我刚听到电话我就知道，就知道说朋友对我们要回来给我们鼓励，给我们照顾，来来来，进广告啊，报告优良的商品啊。阿彪报告诶，拄只，咱诶，到底泰山咱只张先生啊，泰山只张先生咧甲讲哦，阿文诶咧，迄落五国文诶产品有无？有啦，偷偷送啦，送一袋啦，啊，大组才有啊，小组你毋能够叫我送哦，小组搁送落落啦。咱正经讲诶啦，若讲到这五国文诶产品哦，足侪咯，伫咱节目中介绍遮侪年啊，大家拢知啊，无咧送精品诶，吼、哦、啊，尤其伊诶产品哦，伫市面上啊，吼、哦、啊，同行诶内底，我啊足侪人咧甲卖啊，吼啊，同行啊，足侪人咧卖咱啊，人别人无送精品，咱共送，安尼就歹势哩。所以讲哦，我毋则甲你讲，吼、哦，即、這个，偷偷送啦。偷偷送一袋啦，那大组偷偷送一袋安尼，其他哦，比如讲哦，人咧拄只咱咧应付这個，这我先来丢，这我好朋友老主角，这都唔免抄地址的，这因到地址我背在头壳内底啊，我背在头壳内底，我背在头壳内底，哎，经常去查，哎，经常记啊。外边哦，出来的电的地址我拢会记哩。来啦，啊，就跟你讲哦，那个讲哦，讲到这里啊，咱的这里、個、啦，咱拄着这位啊，嘛拄好，因人伊拄啊买咱的3000块的产品，3000块的产品呢，有啦有送啦，都送一台啦，因为伊这都唔成过分的，唔过分的产品哦，是来讲的哦，迄个变个讲，变个有够俗的啦。来，这个节目中介绍产品呢，那有得好康的啦，上这台哦，按摩器啦，这台按摩器哦，甲你市面上看，你过去看到的绝对无同款，你会讲诶，那有这个怪家私啦，那有这个怪家私，什么怪家私？你捌看过人的按摩是安尼用，敢那袂使镜头安尼在用推的，敢那袂使用镜头安尼在用捏的无？一般市面上的拢敢那讲哦，亲像震动的呢。震动啊，你知无？敢那袂输得要张嘞咧！啊，那这真正掠灵都按亲像这样咧，真啊袂输镜头在用推的啦，啊镜头在用力啊安尼啦，安尼唔只掠到会舒服，掠到唔只够开，啊掠到唔只讲哦，真正对咱有帮助。来，电脑赶紧拍号通，八条好康优待啊！最后机会，电脑赶紧甲过关啊！0800023458。0800023458，谢谢。

台湾水风水新闻真正多，欢迎收听五点啊，咱大树卡的新闻。今仔日天光，稍等的天光是五月初二，农历四，三月啦，三月十六，礼拜六。各位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快乐。首先报告气象，昆谷的地方气象司发布着陆上强风直播。今仔日咧，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台东县、甲连江县啦，以及呢，绿岛南势地区有这个六级至八级的强阵风，风较大。气象署啊，第一拄只五点发布上新的这气象资料，今仔日台北市今日高温30度，最低20度，落雨机会20%多，分是好天的天气。新北市今日高温30度，最低20度，落雨机会20%多，分的天气。桃园市今日高温30度，最低20度，落雨机会20%多，分是乌阴的天气。嘉南地区，嘉南市。气温最高28度，最低20度，落雨机会20%多，分的天气。中部地区气温最高30度，最低22度，落雨机会20%多，好天时多，分的天气。南部地区气温最高31度，最低25度，落雨机会10%，好天时多，分的天气。来，宜兰地区气温最高27度，最低20度，落雨机会10%多，分的天气。花莲地区今日高温26度，最低21度，落雨机会20%，乌阴雾是最分的天气。台东地区今日高温28度，最低22度，落雨机会20%，好天是最分的天气。外岛的部分，平湖地区今日高温27度，最低23度，落雨机会20%最分的天气。金门地区今日高温25度，最低19度，落雨机会20%，乌阴的天气。马祖地区今日高温23度，最低17度，落雨机会20%最分的是好天的天气。以上报告是小蛋的天光啊，早起的6点到下暗的6点的天气概况，提供我们朋友做参考。

八消息，昨啊是五一劳动节，五一劳动节呢，超过6000名劳工啊，行上街头，八大诉求。来，这样啊，这样讲啊，台北高雄劳工呢串联呢上街头大游行啊，超过7000-8000个啊，这个劳工呢要求政府开动着退休金改革。这提出的一年一年来提关到这个劳退新制度，头家提拨率呢到12%，取消到劳退旧的制度的基础数啊，新的制度资遣费相关的限制，甲着拍开到劳保天花板，这八大诉求，游行的总领队啊，全国产业工会呢，这总理署长啊，华为已经收集意见多年的这劳动部啊，今届呢上届起码嘛爱建立着劳资政府三方面的对话机制，进入着实际的讨论啊。当这游行的队伍啊来到这立法院前的时阵啊，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三党的代表呢出面呢来回应着诉求。但是呢，这个民进党的立委林月勤嘛，因为无具体是答应啊，全场就话讲无接受、无满意。这个台北市产业总工会这秘书长啊，在质疑啊，这个劳退新制度实施呢超过20年啊啦，这劳保退投资的投保的金额。相关的限制45,800啊，也已经10年拢无调整啊啦。还阁要等配套。那政府呢无努力啦，阁来这地方选举啊，总统大选啊，劳工呢将来用选票呢来发声。至于讲赖清德总统第一张的挥斯布克表示啊，这个政府近年来持续为劳工朋友努力，上届加加工资已经连续10年调整，并且盘点着多项劳动政策，强调着职业场所这安全，劳动尊严甲生活照顾是政府的持续努力的方向。台湾产业持续繁荣发展，劳动环境呢嘛爱进步，这才是台湾要行的路。部分着这个劳工军公告全国劳动者呢，第一阵啊做阵到度过劳动节啦。这游行的队伍内底有真侪外劳啊。这个游行的八大诉求啊。包括讲啊，拄则咧讲啊，一年一年提关着劳退新制度吼，政府爱提拨到12%啊。

针对着罗岛罗岗朋友的这个行上街头的游行啊，劳动部回应，针对劳动团体所提出的诉求，劳动部相当的重视，会持续来收集着各界意见，寻求共识。啊，徛在罗岗的立场，促成着各利害关系人对话甲沟通，会慎重评估处理，改善着外籍移工的这个权利的部分呢，也会强化落实基本权利保障，并且一步一步呢，接轨接轨禁止强迫劳动的这个国际的趋势。啊，不过劳动部呢，虽然讲发布新闻稿呢，回应着这个游行的诉求，但是最后呢，最后是咧讲到吼，今年咧几年来施政的成绩啦，包括讲吼连续十年哦调整的这最低的是基本工资啊，强化着病假权啦，弹性的育婴假啦，外送权啊，原来这权利保障啦，外送平台管理法制化啦，提起着吼劳动部的这个施政成绩啊。

哎呀，迄一班一个护理师啊，要照顾偌济患者，吼、哦，这样、啊、哎，爱纳入着法明文规定啦。啊，已经两年啊，啊嘛是无消无息。所以卫生福利部部长啊，第一日前第二法院正式来宣布年底修正啊的时阵呢，会纳入着护病比，并且设两年缓冲期啊，并但是强调讲实际日期呢啊时间呢，爱国有待讨论。啊，这护理团体就骂了啦，批判讲护理啊，卫生福利部呢是在拍假球啊。哦，这就这就讲哦，已经哦纳入着法案的法令的这加上啊。护理师工会呢，第一站啊，行上街头参与劳动节的游行，并且讲哦，要第5月初5到卫生福利部来进行抗议。工会顾问啊，陈玉芳在讲，立法减慢两年，行动呢啊，患者将会承担风险两年，将会啊强烈的诉求哦，赶紧纳入着法令。

来，连续三天放假，唔知要去倒位哦。来来来来，来遮啦！新北市政府第三个咧景点，每年五六月啊吼，是淡水呢，金瓜，金瓜就南瓜啦。啊，金瓜这生产的季节，啊，吞山阿妈啦，啊，第一这淡水路，淡金路五段。十号桥边啊，这农田呢，有打造到超过400公尺长，全长啊，全台湾上盖长的南瓜的这棚坑，即日起呢免费参观哦，内底有超过30种呢特殊的南瓜哦，啊这会当后样哦，大家去上打卡。地点啦、啊，地点在淡金路五段、淡金路五段啦、啊，十号桥边啊，啊、哦，遮到这个产的吼、哦，都看得到啊，哦，全台湾上盖长的400公尺长的南瓜啊、哦、隧道。哎、欸，啊、有人要叫我去遐送货无？我来送货，先刷来要打卡者。来啦，哎、欸，来来来来，过来。过来来讲到新北市咧，热天啊，做重点，别个了，而且活动，重点活动，2026年碧潭嘛，水舞季，水舞啦，第一新店碧潭风景区啊，第一站的盛大开幕，现场哦来了真侪民众吼，这市政府在讲哦，今年水舞啊全面提升展览啊，演出的规模加这灯光啊，而且效果。多领着民众哦，来迄落结合着水舞吼，打造着这个吼一个真好诶，这真好诶这旅游诶所在。

台北消息咧咯，国际民主联盟啊，第一站再去举行的一连委员会会议啊，国民党出席的代表陈以信啊，第一会中呢发表的国情报告，伊在指讲哦，台湾虽然讲哦，去外国媒体形容讲是地球上上界危险的所在，但是政策并不是无法度吧，未当改变。伊强调讲哦，透过了国民党主席邓丽文所提出的北京、华盛顿啊，北京甲美国呢，并重的这策略，有机会长期维护着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符合着这个啊，国际民主联盟啊，所有的政党共同的利益。台北消息，这个赖清德总统提名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徐习祥呢，出任着新任的检察总长。

啊，立法院呢，预计在五月初五呢处理着人事同意权的案件。啊，国民党立委普遍质疑讲哦，这个徐市长呢，无特别的办案的经验啊，政治中立性不足等等啦。但是是不是好官呢？封杀啦，还阁需要党团大会决定。啊，这个民众党呢，党团是有可能去比较较有可能，就是要甲封杀掉啊。但是也是当天早起呢，会阁开会讨论啦。

婚礼的消息啦，这个近来呢，进口的马铃薯啊，发芽哦，这啊，进口的这个土豆呢，啊，唔免关税，哦，啊，这议题持续引起着关注啊。赖清德总统啊，第一张到这个全台湾啊，马铃薯、土豆上界大的产地，分林关，哦，伊都极力咧消毒了啦。伊咧讲哦，最近来自对岸谣言呢，挑工扭曲政府啊政策，造成农民的不安啦、啊。比如讲哦，发芽马铃薯会当进口，讲话并无正确啦。即马进口的马铃薯呐发芽啊，100%哦是一粒一粒检查啦。一粒一粒检查马铃薯啊，那啊发芽吼，一轮的退回，绝对袂牺牲着个人的健康。啊，来讲到咧咧，另外咧，对啊，至于讲美国土豆进口的问题啊，啊，赖清德总统认为讲应该为整体是的是角度落思考啊。哦，伊咧讲啊，政府伫甲美国进行贸易谈判过程，坚定守护重要的农业项目，包括讲分林主要的这个鸡肉啊、稻米、蒜头啊，拢无降这个税金，无降这个关税，确保着农民的权益。这个等到是日本、韩国甲美国谈判的时阵呢，拢已经从这个项目来开放啊。啊，伊强调讲，美国进口土豆虽然讲较少，但是吼，拢是冷冻时间的时间较久的，就都无个芳溃吼，甲咱国产的土豆比较都袂比拼的啊。伊咧讲哦，伊话爱食鸡鸭饼，但是一定爱食土豆的鸡鸭饼啊。咧，就是呢，台湾土豆哦，比人较芳啊。啊，来讲到这赖清德总统呢，第一章啊，先讲哦，团长讲迄个，团长，这个美国马铃薯发芽过当入来，等等，这是谣言。经过国安团队做查证了，讲啊，这是对方放出风声。对着这件代志啊，国民党的立委陈清辉在讲啊，总统级的抹黑来啊啦，这个。关心讲哦，人民的食品安全啦、啊，都爱比大标签讲哦，才关心的立委是这个境外势力啊，这个民众党立委呢，洪玉祥是个批判啦、啊，政府袂当为着讲哦，对美国谈判，就将农民呢怀疑讲哦，讲做吼，讲啊怀疑的问题，讲个风声鹤唳啊，这国民党陈维新是讲啊。谈判是赖政府谈的啦，标准是赖政府的农业部改的啦，即马讲出着，即马讲出真相的人呢，就比大讲是境外势力啊，拢是哦对方放出来谣言啦，这种方式哦，解决无多解决问题啊，无多解决问题哦，就解决着提出问题的人啊。这个、国民党立委王宏威是讲啊，这个政府为这个发芽啊，放宽发芽马铃薯，到甲讲美国土豆免关税，拢无甲农民无甲了民众讲个清楚啊。民进党政府乌箱作业呢，等到开放的时阵引起着民反，才开始使用着渔民政策啊。

在啊，另外呢，这个哈，立委啊，立委黄义翔是讲啊，哦，你讲那个赖总统都讲的，迄马铃薯是一粒一粒检查啦。伊在讲哦，啊，到底每一粒安尼检查是了，一粒检查是政府来检查，还是业者家己来检查？政府在边啊看，啊，发热就退啊，退温退火，是规个规家伙规退掉，还是个，还是送到加工厂了，叫进起来后消费掉？来，过来来讲到这个酸碱，酸碱的，来来来。湘北的这市长啊，哦，这个选战愈来愈激烈哦。面对着国民党、民进党的哦，而且进攻啊，哦，湘北的国民党啊，哦，定下这啊，哦，发起着这个啊，发起着这个啊，这好，这号角啊。啊，这国民党的临时在讲哦，台北市长邱万安啊，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呢，哦，拢无爱这种哦政治口水啊，哦，但是民进党定也袂放弃抹黑啊，啊、照理应该呢，展现出哦家啊囝啊保护家母的这个态势啊，啊，这个、民进党定也是讲啊，湘北市民呢，卖干啦替迄个无能的家母呢在吃卡撑啊。

新的消息呢，这个民众党总统主席郭文德呢，第一张的播出是的民众党新的是新的党部的这个母亲节活动啊，针对着新的庙的地区啊，蓝白河的议题啊，伊在表示国民党甲民众党两党在新的县啊、台北市啦、新的市啦，甲庙的县的这合作哦，将来有着两党的这中央呢负责协调，并且强调讲整合计划呢，会依照合作方式呢来推动。新闻气象啊，单元报告到这，感谢朋友收听彭定鼓励早安台湾，早安台湾的节目哈。现场电话继续拍合同啊，电话继续过关哈。0800023458，0800023458，电话拍合同专人安排最后部报告一两的产品进广告。来。讲到这个有了什么啊？拍摄咱都讲那个陈小姐啦，新店这陈小姐卡电卡严格花气，我要接的时阵花气啊，有啊，我加在后来沟通。这陈小姐哦，都讲我讲好啊，我今日播给你安排上回啊。陈小姐就讲我讲伊小蛋就要出门要伊落啊，都无在厝诶你。来，没有关系啦。你当个亲像都叫陈小姐都讲拜一啦、拜二啦，才个上回啦。我知影讲真侪人啦，都着拜那礼拜，我都较不方便，也爬爬走没有关系。咱都甲你要拜要拜二啦，要你方便时间就可以啊。你亲像伊都只都买这个苦瓜生态啊，苦瓜生态有啦，大组的我那个送落去啦，我那个送一台啦。就甲伊讲黄国文的产品是无咧送精品的，大家拢知影啦。遮侪年啊，无咧送精品啊，无咧送精品但是咱即届这个阿母亲节万无按照啦，万无按照，咱加减啦，加减送一台啦，大组送一台啦。来啦，阿是讲下拢一拼甲讲一台一盒剩几百块的物件，要搁送精品是讲。卖个讲，反正就甲别人报告，有通优待你就赶紧把握。咱在讲有史以来都无咧送奖品，咱即个特别甲优待落去，你就赶紧把握哈。来，这个这台这个按摩的啦，刚刚我拄则咧甲别人讲咧，这台伊头一个充电的无线，充电的，充电充好了，你甲放伫咱身上，看要掠倒位，你就掠倒位，然后行到倒位，掠到倒位。要抓一下阿妈棍棍，抓一下肩胛头，抓一下脚，抓一下手，抓一下身躯，行到倒位，抓到倒位做方便的。尤其这台跟一般的按摩器无同啊，跟一般抓铃无同。一般抓铃是一种像看，敢那亲像震动的，你知无？敢那震动的，敢那袂输咱的手机啊，咱的手机啊，那电话来震动的，怎么敢袂输咧要上嘞？嘿，俩零咱俩掉那个迄啰，那会爽快。咱这台无同款，你讲你看，伊敢那亲像镜头安尼在抓，敢那袂输镜头安尼在用推的，在用抓。吼，抓掉加偌舒服嘞，加偌有力头嘞。来，把握一台最后机会啊！你亲像人个拄只，比如买个回去清啊。来，讲到这回去清啊，即卖人食食好，做辛苦啦，大家拢我那会惊啦。今日讲唔拄好，就爱买一台自家用的啦，请迄个专用的司机啦。迄专用的司机就甲你讲都那唔是印尼，就菲律宾的啦。就甲咱英语也未通啦。然后就无驾照拢用塞个，对不吼？来，这个身体甲你顾啦，行东往西行动方便人生唔知会变彩色的。来，讲到这个回去清呢，内底有纳豆、红酒、鱼油啊。纳豆红曲鱼油让别人分做两种产品来卖，咱把两种产品的成分加到顶呢，会当发挥相辅相成的作用，和咱食起来感觉更加好哈。所以讲，唔知要加到顶，加到顶呢，本钱较贵来讲也无卖，比人较贵啊。大罐装啊，一盒呢，特别优待2000块，买两盒呢，佫特别优待3600，两盒3600，佫这台佫送了哈。这台这个多功能的啦，这台做好用的立头真正有够足的，这台按摩器哦，搁个送了，
0243458。啊，另外朋友都在咧甲我讲啊，酷酷扫扫药，来来来，酷酷扫扫药哈。一空，来广告一个钟啦，广告一个钟，一空八空七，一空空二六号啊，人家广告一个钟就写，酷酷扫唔通拖啦，安怎讲？因为酷酷扫啊拖久啊，尽量有效预警。这酷酷扫都唔是干那那有受伤害哩。爱注意的是，我整个呼吸系统啊，细胞拢会去受到影响。啊，咱三宝咧，这少爷伊就适当甲咱积少化痰，甲咱顺气平喘，阁会当甲咱清气润气。不管打扫、食薰的薰扫、旧年扫，不管是哪样样，这种真好效果哈。尤其咱这有成分好的，当甲咱清热润气、低扫化痰，特别呢是对着迄个感冒引起的咳咳扫气管内底有足侪痰的啊，迄来者呢效果拢足明足明显的哈。三宝的这少爷零扫化痰汤啊，这药粉的哈，这两罐嘛，这两千块呢的。电话番号交代主文南白主服务，0800023458。0800023458，谢谢。

来哦，安排进行咱的节目哦，等下赶紧拍号通啊，0800-028-058-0800-028-028，来继续报告小新闻。

来来讲到这里，那这那一个啊，一个这个哈、啊、男主啊，都啊这个哈、啊，透早时啊，半透早五点半啦，我都歹徛嘞啦，啊啊这经过路口啊，哦，迄脚踏板遐哦，落一个乌色的包包落来，啊，无停落来呢。无停落来吼，车无停落来，啊咧包包咧路中了，咩练练练，后者阿伯过来吼，阿伯过来咧，过来啊，吼、哦，伊在第一台大诶台湾大学啊，台大体育馆边啊遮啦，啊都阿伯这一个桥都歹吼，经过，看到包包落来落在路中，吼、哦，伊差一点啊搞着跋倒哩，伊怎真热心啊，车后都歹停落来。将个包包呢啊，甲刷去路边，但是事后啦，迄包包的主人在讲，内底哦有迄个 LV 的这個皮包啊，哦啊内底有9万块红包无伊，伊怎过这个哦，过这个家己的包包呢啊，提起了啊，刷去边啊路边的这个啊，哦，侵占27万，啊被告的这个啊，这个因后生就讲。我爸爸出得好意，五秒钟的动作，可结果去用过。吼、哦，啊，由于迄个监视录影器也有死角啦，希望讲检警方面会当提找出讲哦，真正将钱提走去的人啊。啊来讲了啊，啊来讲了，这今年57岁，这个桥都卖这民众哦，捡到包包了啊，吼、哦，有啊，人诶。然后奥特曼经过，啊，这奥特曼啊，顶悬的包包落来，落来扔在，放在落在路中。啊，伊怎好意哩？好意哦，去甲包包摕去路边。哦哟，啊，我差点啊搞到，差点啊跋倒啊，啊，摕去路边。结果人拍无去，讲哦，啊，内底有迄落啊，有红包9万块，啊，个 LV 的这迄落啊，LV 红包袋啊啦。啊，来讲到这个啊，哦，来来来来，诶，讲安尼啊，去用过啦，各位侵占讲哦，侵占嘛，来啊，这个啊，这个桥迄落啊，这个民众诶，后生来讲，阮老爸啦，当时是再犯者吼、哦，这《西游记》在这《西游记》的这犯者司机啦，第一上班的半路啊，就看到包包啊，甲包刷去边啊，啊，被告了啊，将马上。嘛，这上个党个惊呀，啊嘛，行啊，拢硬去，啊为着收集证据，越头去找监视录影去，半路又搁发生车祸，啊，咧来讲着哦，这唔是干呐，其实嘛唔是干一件车祸，因为这件代志哦，我老爸连头路嘛无伊，来，啊来讲着这个，哒，意思这拍无起，讲我内底有遮侪钱啦，哦，有遮价值迄落 LV 的包包啦，哦，有遮迄落啊，哦，有迄现金9万块啦，拢无伊啦，迄价值27万啦，哦 ，LV 的包包一卡一个价10多万咯、喔，啊个现金9万块啦，安尼加加27万，来。即嘛，迄律师在讲啊，如果讲哦，在路边看到拍无起的物件，就算讲啊，干啊，甲刷叮当啊，嘛建议讲爱录影啦，刷到其他的所在了呢，上好也是报警啦，由着警方去处理啊。安尼后代志哦。莫怪讲咧，即摆落地路边路中，若有啥物件，有人无啥敢捡，捡，

来来讲到这个哦，这个高雄啊，一个姓陈的男子啊，这个、因为早起案件被通缉啊。啊，特别司法机关呢，管区的吼，我发现伊的行踪了，透过管道啊，透过管道了，劝伊讲哦，面对司法啦。啊，来讲到这个姓陈的男子哦，人诶，警方就透过管道叫伊讲哦，出来落来，通知出来落，迄也毋是讲作重的罪啊啦，出来关关咧啦，卖阁走啊啦。你别要走个定时，别走路要走个定时。啊，来讲到这个姓陈的男子呢，决定讲哦，结束着逃亡的日子。但是希望讲哦，先和这个女朋友一个名分啦。啊，怎啊，把女朋友带咧？带咧，带到户政事务所呢，去完成着结婚的登记了。随后呢，就打电话警察来啦，讲伊要投案啦。啊，这关区。这个关区的这一路啊，关区的路，来讲啊，根据了解啊，这姓陈的男子呢，在通缉期间呢，甲因女朋友呢，感情啊真稳定，两个人是有要共组着家庭的规划，啊，伊经过警方的劝导了啊，怎讲哦，警方透过了管道啦，讲啊，叫恁什么人出来投案啦？走要走个定时，那迄也毋是咧偌重的罪，也毋是讲爱关偌久拄偌久，但是无处理你的，来讲到这个这个姓陈的男子啊，经过警方这个劝导哦，伊怎讲啊？也是哦，该负责就负责啦，出来了干坐家吼。这个乖乖的，啊来讲到伊个啊，载着带着女朋友吼、啊，到这个派迄个户政事务所去办结婚登记了，是手续一个完成，马上就打电话吼、啊，和这警员赶到现场的时阵呢，吼、哦，伊的表情呢真平静，态度真配合，吼、哦，也去讲啊，对着过去的行为呢，感觉讲真后悔，啊这早起哦。诈欺诈骗哦，啊，莫非是迄个？莫非是前啊有加入诶诈骗集团呢？唉，该害嘛是爱害啦，该负责诶嘛是爱负责啦。啊，以前都未晓想，未晓想哦，有判刑哦，有判刑，该当爱关偌久落去关咧。

来，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过一段落，全部时间介绍产品，凡有交代，主文无清楚、无了解，要进一步来探讨。啊、需要安排服务的电话，甲拍来公司哈。我电话转接好啊。啊，你会当电话阁继续过关哈。虽然讲下班啊来讲，但是咱同款会当哦，继续接听到朋友你的电话，你会当电话阁继续拍互通，0800-023-458。0800-023-458，来，简单继续收听下边的节目，咱这是大树卡广播电台，再见，拜拜。

0: 六管之类，公公嘛是最好听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淑美，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用在地的声音满足出外人心的电台台湾 FM90.5 大树卡广播电台。
2: 交通安全比赛游戏开始，
3: 我要提醒，
2: 这是每一个驾驶人都要遵守的交通安全规定。
3: 更好我一个提醒啊，
2: 驾驶人看到车停的标志、标线跟车门灯，爱停车看两边，敢有来车也是行人，才阁开车。最后停车的时阵，车顶内完全无顶动，才会使哦。
3: 我知影，是无好记录口的安全驾驶。
2: 不对，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加公路总局提供。
5: 少年呢？啊、你无看到我是老大人，爱牛威给我嘛？这是我的威呢。
6: 哼哼，那边牛嘛是牛，边阿姐小姐，伊了不多要大了，应该有六个月啊吧？
7: 拍摄哦，我唔是有心，我是无通顺啊。
6: 啊，这严重哦！安尼哦，我替你介绍，这领导的方便方便，和你住处以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啦。
7: 我看一下，有遐尼侪地不教授，较好困，无怪有效。
6: 这领导方便方便。电话定位2955至234。
3: Baby， 你到车站了
8: 无？我拄只出车站。
3: 啊，我看到你啊！我今嘛过马路去找你哦。
8: 等下，未当为着方便，都别过马路。为着行人家己的安全，走路的时阵爱照规定，家己会当走路的所在。走过马路的时阵，嘛爱照规定看好字，家己行人专用的设施哦。
3: 我知影，走路安全第一。
8: 大家来，我一直等你哟。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加公路局提供。
9: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0: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现在时间早起六点，一枝草一点露 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甲你做伙拍天下。

0: 中国广播节目制作社制作，秘密主持。
1: 感谢的爸母啊，大哥大嫂哥再次出收听欢乐歌声，我是阿美瑶，大家的节目固定陪伴着咱的听众朋友啦。咱的节目里向呢，我在有着这灵动的公司苏格兰赞助提供的节目，这灵动的好霸王，这是我公司第一名的商品。这灵动有过关的瓜达林咖啡，按今天的草本的纳豆红曲金子粉以及用我的名声，我是冰凉丁记金掌叶黄素金格冰专门对手的戏的时候，这灵动的抗药力卡用力，这灵动日本进口 AB 群，包括这灵动的红边红边苏格兰赞助提供我节目。我的节目中所介绍的你每一笔商品，这都是经验合格过的商品啊。那么请你放心安心挂在各地身体健康商品及好评，我是要恭喜跟你一下为你服务，要爱要叫电话再给人看。我的办公室的电话边号，拢有专人为你做上盖证也要服务，0800000九二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这是办公室的定位了哈，谢谢你啊哈。上面这号兵被作文，不管写的也看，阿拉我再来为您口播，为您做接听哦。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这是办公室的定位，谢谢。来，谢谢。那么这部节开始特别做提醒，母亲节感恩的优惠活动今天几抓活动，我最要趁机归岗哦，错过母亲节这波活动，母亲节过一后活动就是结束了，活动就是到了母亲节那天，所以说母亲节过一后活动就是结束了。商品里家买有小个有水哈，啊水啊，别这款，这应该是诶，一罐2000块，应该是大类里家特别里家是搁在做加上的诶哈。那么这波活动里家，我存起几间哦哈，所以讲这帮车阿伯在五百二，抱着这波活动里家，这就是最后的机会了啊、哦！谢谢。来，这波就开始，马上开放电话线，电话电话，不要让爸爸啊，大哥大嫂来点播到今日这波进行过程当中，我这波所被安排这的每一首歌曲哦，拢是现点，今日这波马上要为你安排的歌哈、哦。所以讲这波你听，有时要听一首你爱听的歌，你这里是今天我来当为你来做服务，会当来了，空白空空，我里空九里九。电话本上的电话是0800520929空白空空高里空九里九，这算是这个时间要来找我电报关系现场的电话哦，十首关系十通电话哈，谢谢。来电过三分开始做接听了哈，谢谢0800520929，谢谢。你好，
2: 你好，
1: 你好，嘿。红星是吗？是。要听什么歌？
2: 来山之恋。
1: 来山之恋哦。来山之恋的对。啊，这是叶启田的歌声咯。是好好，好，我吹一下嘿。好，谢谢你，拜拜。啊，拜拜。来，你好。喂，阿碧姐，你好，谢谢你，
2: 张小姐。
1: 喂，张先生，你好，平安哦，健康哈，
2: 健康，
1: 谢谢。要听什么歌？
2: 听的老歌的第一首我唱的，一个鲁港的故事。
1: 一个鲁港的故事哦，
2: 老歌。
1: 一个一歌名叫做《一个鲁港的故事》哦。
2: 哎对。
1: 哎、欸，我冇看过，你再背他一首给我来。这首老歌我冇看过。
2: 背他的、那個。哎
1: 备胎，
2: 看我。本碗，
1: 本碗那无就是，但一种称为本碗的对了哈。好，啊那个好，我时间出去了嘿哈。好，谢谢你，拜拜。好，拜拜，来你好，
3: 美美小姐，早安。
1: 喂，你好啊、哦，谢谢你。啊、多几位？
3: 三重
1: 刘先生。
3: 哎、欸，
1: 对哈，要听什么歌？
3: 刘胡柱唱的今年我李氏的头家，
1: 今年我李在氏的头家就对了哈。好 ，OK， 我去找，谢谢你哈，好，拜拜，
3: 谢谢，
1: 好，拜拜，来，你好，
4: 妹妹，
1: 喂，叫哈阿姐耶。
4: 你
1: 哪会
4: 听到我的声
1: 音
4: 笑
1: 到
4: 这
1: 么
4: 好听？
1: 多希望你来的啊！我心肝来欢喜你来啊！
4: 你大家都希望
1: ，对呢，是啊，来，你好，买菜米啊，点播什么歌？
4: 人生一转眼，
1: 人生一转眼，
4: 人生一转眼，已经过五月了呢。
1: 好，加紧哦，
4: 哈，猫咪都会夹巴掌啊。
1: 是，真的是人生一转眼哦，哈，真的哈，没问题。阿丽的歌，我等下先给你播哦，嘿，
4: 好，谢谢，
1: 好，谢谢你哦，
4: 好，
1: 拜拜，好，拜拜，来，你好，
5: 小姐来点歌，
1: 来，要听什么歌？来，你讲嘿，
5: 广州谣。
1: 老歌要听广东雅舞啦齁。
5: 我三零八姓陈。
1: 是我知道你想哦，你陈律师我知道啊，嘿齁。好阿带给你报啊，嘿齁。好，拜拜。好，拜拜。来，你好。
6: 你好。
1: 你好。
6: 林
1: 先生。
6: 嘿。
1: 要听什么歌？
6: 我要听感情车站
1: 啦，哈，
6: 余秀娟唱的
1: 感情车，
6: 余秀娟
1: 的感情车站就对了哈。好，OK， 我去找嘿，哈，
6: 好，
1: 谢谢你，拜拜，拜拜，来，你好，
7: 阿妹老师，
1: 阿志耶，没听什么？
7: 想
1: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7: 想
1: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7: 想想想想
1: 想想想想想想想
7: 想想想想想
1: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7: 想想
1: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女生唱的好男儿就对了齁。谢。阿志，我问你哦，阿丽一管你干嘛安那好用哈，你干嘛你
7: 诶。我很好用啊。
1: 我干嘛你金好妹你买三抓呢齁。
7: 三抓
1: 阿丽干嘛安那好用，你不简单分享一下安那好用。
7: 阿丽。
1: 嘿。
7: 卡车车的人妖。
1: 嘿嘿。哦。
7: 就好去
1: 了，卡车拍灯腰喷的就好去了就对了啦齁。所以我不用抹，用喷的就好，是不是很方便？阿哥喷的就好齁。哇，所以说你干嘛说这罐很好用的蔬菜就是你家就对了齁。你跟我赶快。你也有提供用，你干嘛明天很好爱分享给人用就对了齁。我跟你本身也干嘛说手倒一张，卡倒一张，我也跟你赶快喷的就好呢。谢谢你啊刚大哥要听什么歌？
8: 乔佑点的呢？
1: 乔佑，乔佑的几首歌？
8: 如来如何？
1: 你要听如来，我下节如来如何啦哈？好，阿斌也再给你播上哦嘿，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谢谢的电贵高分，最后的叫我存两首歌曲的好哈。这里是跟 DMB 啊，搁在开放吼，听小朋友点播搁这里歌曲当天，我再两首歌曲进来就好哈。谢谢啊，都讲金好妹真的很好用啊，全家就好用。我跟你本身随时即管，我那夹卡都我拢是扎卡都为滴的哈。啊，你出来那边啊哈，客厅啃几罐，啊房间啊来啃几罐哈，都就都加注意啊，那就个碰碰的就好。 真的很好用，阿哥不白害，谢谢你哦。感谢像安尼分享一个蛮好嘞哦，谢谢哈、哦。来，谢谢老店贵早婚，我还有两首歌曲啊，都加点位，真正无好卡，哦，今日点位就歹卡，真正真的真的，啊，但是这里是今天老店贵早婚啦、啊、哈，好卡，啊，这里是今天是好卡的哈，你也讲那好卡的时阵啦哈，爸母啊，小贝台举手，你爱听的个赶紧来哦，空白空空，我里空九里九，谢谢点位来，继续做接听，来你好。
9: 妹妹早，
1: 谢谢你，多几位。
9: 北投詹姓詹，
1: 北投的詹先生，
9: 是
1: 詹先生要听什么歌？
9: 帮我播一首那个杨哲的《拿地斗笠》，跟他地斗转世界。
1: 好，下节我歌名做等的哈，拿地斗笠斗笠，跟他
9: 地斗转世
1: 界，地斗转世界啦。好，有没问题，而且你播上哦，嘿哈、嗯，
9: 谢谢你，
1: 谢谢张先，谢谢你啊、哦、哈、嗯，好，拜拜，好，拜拜，来，你好，
10: 妹妹你好，
1: 你好，杨大姐，
10: 来，大家生日我呢，你过了好无？
1: 你过了好无？就对啦哈，生日我呢，你过了好无嘛哈？好，好，而且你播上哦，嘿哈、
10: 嗯，谢谢，
1: 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拜拜，来，你好。最后一首歌试试看好吗？
10: 我已经唱首歌。
1: 好，最后一首歌可以试试看哦，嘿哈。好，我已经唱几首歌就对了哈。好，谢谢你哈，拜拜。拜拜。天就没有歌曲点播的呢，阿伯这位，咱来开个门好，好不好？歌点播的呀，嘿哈。来，你好，阿伯家。
11: 阿
1: 伯。喂，
11: 我放给我老太太啦。
1: 啊，点播电啊，今啊做听电话呢。
11: 不是，我无要点歌。
1: 是，
11: 我要甲你讲吼，你种个盆足好
1: 个、啊。你也要甲我讲一下。
11: 我甲你买大桌个。
1: 好，是，啊，你干嘛安那好啦？简单分享来。
11: 唔是，哎，可只偏人鸟，你个甲盆一下。
1: 嘿，对。
11: 哎，啊，你那只手后翘嘛，甲啊，迄两下也嘛不要盆。真好，拢随真好。
1: 啊，是不是人讲一分钟的美俊，一分钟的基？酒嘛，对吧？哈，
11: 才喷来多好啊！
1: 真的，啊，是不是免抹油啊？哈，对吧？
11: 啊，嘛免那个白，无你个白会酒啊，
1: 对，
11: 啊，你也喷来多呗。
1: 对，好用哦。
11: 我买大装。
1: 我知，我知。所以讲，我跟你本身嘛，感觉讲这款真正就好用。平常时我都无咧讲过，无啦，无啦，哦，哦。啊，所以讲，我讲，就我知哦，迄阿珍呀，哦，伊买三装，我想讲，哎呀，我嘛感觉足怀疑，你是安怎好用哦？这款来买三摆，你知影无？哈、哦。系啊，啊，所以讲你嘛要先刷，搁甲阮加强一下，真正拿咧
11: 酒足。我拢放伫客厅，啊！即卖多一样，你甲喷一撮，啊！伊就马上水水就免咧白，无你白到当时会增加有迄个黄嘛？
1: 对，阿哥那你敢知呀？哈、嗯！早那无接管的时阵，是不是啊？酒了，金瓜油啊，雷果顺的油啊，抹的鸡酒嘛，对哇？哈！
11: 哎，阿哥白干的红鸡鸡嘛？
1: 是是，啊！即卖唔免哈，有接管的喷，因为喷的都喷的都好哈。
11: 好，
1: 感谢你的时间。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最后诶建言呐、啊、很好，这拢无进广告诶人诶，接下来最后诶建言，真正我等一下三波是诶，你物件来用了后，接下来可以来讲嘞吼，谢谢啦哈。来，感谢，谢谢啦！今日看空天就比较点播歌告交为止哟嘿哈，爸爸到底被点进去被安排每句书歌去告交为止哈。啊，三瓶饮料好啊，像安尼一半间嘛讲一句啊哈，你也站在讲啊，迄下物件真正是好用安尼哦嘿哈，我们还可以再推出的对嘞哈。谢谢啦哈，今日一看空天就比较点播歌告交为止哟哈，谢谢你啦哈。那么蛋姐的第一首歌曲，前几首歌曲我让小吹一下哈，所以讲蛋姐是要安排的人生一转眼哦，接下来是的我的秋安娜。有几首歌过几首，我怎讲对几首歌曲可以马上播出哈？啊，对几首歌曲，我可能当爱小吹一下哈。歌曲直接的时阵，我家己心肝来，我就做判断了哈。看到阮姐啊来的时阵，你点播的歌，我就爱笑讲啊，这点名就吹到的歌。姐啊，我的笑安尼啦，人生一转眼，马上给你就播上哈。谢谢啦哈。那么商品就好评。你下被质问哈，啊电话底下看看，办公室的电话边有专人为你服务哈。那么母亲节诶活动诶回馈诶活动，最后我存起几工啊了，把握最后我存起几工哦，错过这波这个机会，活动一下就是结束啊哈。空白空空空空空。 九二九0800-000-929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这是办公室的电话啦哈，谢谢你哈。阿妹，我这部进行过程当中，你啊，我要找你来做询问哈。八点钟，一旦底下卡的空一点过来，好，我底下卡的空白空空，我里空九二九0800-520-929，到底八点钟找我的电话，谢谢。

0: 哎呦，安尼哦，
1: 啊，暗时嘛，啊，搁穿无，你无法度有冰心。
0: 啊，你即马咧，即马搁有咧穿 T 衫无？
1: 即马我日时呐，我处理我都甲下咧。
0: 嘿嘿嘿嘿。
1: 啊，暗时只要来甲拔掉。
0: 好，安尼哦。
1: 啊，无暗时吼，你若以前呐啊未食，你即马若无下 T 衫，你即马要冰冰吼。
0: 哎呦，
1: 你无法度好冰。
0: 安尼哦。
1: 你只冰话吼，拢规拢徛甲头前只巴肚肩来吼。
0: 嘿，安
1: 尼。安尼，咱就讲，啊，即马若要爬起来吼，
0: 嗯
1: 无下 T 衫，即马你若要爬起来吼，那无输讲爱你的命。
0: 哎呦，这严重吼！
1: 哎，无是讲吼，爱你的命，迄阵啊，我拢想讲吼，拢想讲吼，我迄阵啊，我那想
0: 讲，
1: 要家己想讲，要行地路，
0: 免啦，免啦，免啦，
1: 艰苦啊！安
0: 尼哦，你过去有这种想法就对啦，
1: 想讲吼，
0: 你想讲可能，想讲可能无效啊，
1: 可能
0: 无
1: 法度，安尼啦，
0: 袂啦，袂啦，啊，你起码想，那你讲好上，你讲你听别这部听几档，听两档，
1: 我甲你听两档，
0: 两脚。两当就只，你有去买来吃无？
1: 买来吃，
0: 吃别人的吃无好的对吧？
1: 伊得听你的节目，
0: 你啊，你听我听我节目吼，那伊讲你听两当，
1: 他们讲讲吃两罐料，
0: 两罐料，
1: 嘿，而且迄个两罐料吼，这边吃第三罐还袂了，我都有感觉讲，哎，有只骨。
0: 较未听，较
1: 未听咯。嘿，啊，烦心
0: 创害。
1: 嘿，啊，就食那个就天生个白掉。
0: 嘿，较熟悉就对啊。
1: 嘿，啊，所以讲你即烦心吼，都足好势啊。
0: 安尼哦。
1: 啊，暗时我天生就个白掉。
0: 安尼，谢谢你哈。
1: 嘿，啊，那日时吼，
0: 嘿，
1: 日时我若要行出去，我就个下咧。
0: 就个下就对啦哈。
1: 啊，即嘛是安尼啦，即也是。基本是未听，
0: 未听，
1: 较无力安尼。
0: 那较无豆豆听，豆豆听，因为你太严重嘞，太
1: 严重嘞。咱都遮严重，有在调食，较未听
0: 吼。对，
1: 啊，安尼。
0: 你要想讲，咱有在调，讲食到即马，安尼有在调，讲加减几步啊路，咱嘛就欢喜。
2: 吃好会下吼，尤其是对待后边一顿两顿，那不用那看的非常重要哈。这里是我们公司第一名的商品啦哈。以上这段咱是广告，谢谢。来刷鸡卵，你先为昂先生补上，谢谢。

的关系，阿比李家，我进功课哈。阿比李直播当中，收小盖，来你这领导后半晚介绍李泽华里来进修的天，就被这里困定的也哈。这领导后半晚的稀客经理和。

卫戍新坐里地空一里六五七号，公告许可证里号，南市卫中药公里地一空八空数一空空里空号。好吧，我的里面这里有在降低年纪卡这块这块把握啊，这块的弄个机灵铁化。少年时阵安尼打打对当，怕变过头，做了过头。那么五年级以后，你外公也接过腰部的开始对对波澜，波澜唔大劲，生跳跳问题你就对对来，含卡头话所在嘛开始对对波澜咯，惊白白咯，背管背给哭气哭了，每一间好咱一块把握是不是足无流量？所以讲，咪定来讲，咱人食到，原本那卡头那里。你袂记得，这是咱身体上一种机能性的退化。那么好养生，查甫查甫拢赶快。你回来到四五十岁一个康在那到时阵，自然退化老化问题的现象都开始倒倒立的出现咯。所以讲，爸母短相短色，那你身体可比跟咱一代机器的大。刚你的晚上，无得个酱油，无得个保养，无得个听。大家你在四点钟，咱就是安尼个用，安尼个抹。我讲你骨头拉来拉不拉，保险件都好难一挂把握，是不是一日一日愈来愈觉得困难多了？我就可没困了，你赶紧来挖客的阿秘书跟小商品，叫做最灵动的好把玩。挂登去三等价、几等价六粒，本金本把拢可以。只要我说跟小好把玩，会当强壮经过，感谢你腰酸痛、卡头哇酸痛不拉，只要好把玩，好你进去请客。好的，企业中就阿克当我的身体用家，好用咱的伙伴们，一旦感谢你这个优生不会调节我们骨料，另外咱的伙伴当保心一心听，有气够有气够心中的哦，你含了的。假币收看小伙伴玩是一档做干线的哦，我收看小这灵通的伙伴玩是南路通用顺汉业。顺中药包含着假素得清、假材得清，当中会引进来哦。这里当然好把玩，一罐一千五百块。今日各位的公司里家，那是我的优惠商品的五金组合，以及用抹的面霜，加比红景天的草本的纳豆红菊，叶黄素金戈饼，包括对少去下身最灵动的抗油率，这几味商品都有特别的做优惠啊！母亲节感恩的优惠的活动，里家我最后存几几间哦。那我的优惠商品，今日下弄个当杯三罐上几罐，那么四罐好的公司收你三罐钱嘛，看几罐钱里家啊，这边特别搁在加上。这款就是大类了哦，韩国进口3D 修复精华液特别离的这身上，上个这款我那边几名熊猫那边一直是冷清口的耶哈，雄性的哥哥机所设计所制作出来这个精华液哈，那么经过这种科学的配比哈，那么精华液来这边一直是有紧实修复抗酸啊保湿活化的相当有，我的这款盖棺的所有这个肌肤而且的问题哦，来这边有足用的这个精华哦，清理的清长的足用，红这段肌肤从早改。上暗沉会被预混够保湿的精华，紧致的精华，会当紧致收缩咱毛根康吼，会和肌肤这个弹性度吼，给足水，经过八点个硬化的酸，能够亮彩这个精华，第一步会当梳理肌肤，会着少年的这个光彩，所以讲我的这一款穿透性非常好哈。那么我的这一款该款的手机的肌肤这个问题啊，大类嘛，两千块类嘛，叫做大类嘛哈，所以讲母亲节活动商品买三罐送一罐，小好利啊嘛。那么这罐精华。一特别搁在个浙江省，正头啊！我最要存几几间，这帮车阿伯子，要爱等我的金卡咯，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里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里九，以上这段那是公哥啦，谢谢你啊哈！理想我行为刘先生安排这首今年哇，你在谢涛哥，谢谢。

0: 看
1: 啊，谢谢一年哇，你在谢头家啦哈，刘先生爱听的歌报上了哈，谢谢，感谢你的收听啦啊，欢乐歌声，我是阿碧哦，大家的节目，哥，你想固定陪伴，听众朋友，谢谢啦啊，对。

觉得这个光线这个影响，唔知讲咱大脑的睡眠当中，意外的持续感知环境当中光线的这个变化哦。那么针对开大趴的坏天困，为何会诱发的糖尿病啦？吼，医生说明吼，关键的是光线会干扰到咱这个退黑激素会正常分泌，啊，退黑激素被称为这个黑夜的这个荷尔蒙，伊必须要伫全黑这环境之下，有着生活体分泌，正常的退黑激素当中分泌量会伫清压大概这个高峰，一旦来开电会。这个数值当中，伊就给你下降。确实是讲微弱的光线透过咱眼睛，嘛会干扰到，抑制的退黑激素，而且的合成低哦。所以讲退黑激素不只是关睡眠哦，一个产物的这个血糖，而且的调整哦。当你退黑激素受到阻碍时阵，身体而且的交感神经，伊就处在过度活跃而且的状态，对身体压力荷尔蒙循环，这个时阵。诶，促使这个肝脏释放更加多这个葡萄糖，甲它去血液来里面哦。在此同时哦，胰岛素这个敏感度会降低，会使到身体对着细胞胰岛素反应是变迟钝的哦。对说这个血糖无得有效被利用，而且持续偏管哦。这种状况呢是持续长期持续的时阵，身体都会导到迈向的糖尿病增加这个危险的状态哦。对着健康是造成严重这个威胁哦哈。所以讲调整睡眠环境，改善健康，都必须要打造着全黑的这个睡眠环境的哈。在困的时阵，关闭着所有这个光源，在困的前几点钟，避免接收手机的拿光，会当促进咱退黑激素正常的这个分泌的哈。最后医师强调，为何健康不仅要注意着饮食内容，而且运动量、光线的管理。同款是影响到身体，但是非常健康的这个因素的哈。所以讲建议民众，那出现了血糖、出现了不明原因这个波动，或者是讲卡数、睡眠时间长久，以外会感觉做疲劳的，那么应该优先是检查咱房间啊来更新的这个环境，透过了简单的这个环境调整，得当避免健康的不知不觉当中受到这个损害，维持良好这个生理机能的这个运作很重要哈。讲到这边，一然后新闻提供另外一项来注意啦，谢谢。李家伟张先生安排句书歌，叫做一个鲁港的故事，听看卖好，谢谢。

0: 好、哦，就是安尼爱的声就对啦，嘿、哦，谢谢、哦、啊，这首歌，欸、我做播音员三十年来哦，这首歌给我妈播上过呢，哈、哦，做早期的歌哈、哦，谢谢张先生爱听这个歌，给你安排了哦，谢谢哦，哈、哦，来，那我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我进广告。下辈个四十年阿妹阿姐妹，
1: 我有奖嘛？
0: 哦，阿你阿你
1: 奖咩？拢当没困，就怕
0: 是
1: 就无倒了。
0: 是阿你阿你，曾经阿妹以后你一天是食到几条？你才有在条困到病的人？
1: 我不食，不食到死都困未起啦。
0: 哎，食阿妹以后食到死都搁困未起的对啦，
1: 哈。食到拢人拢什么死啊？对啦，都无无倒啦。
0: 啊，那么你珍珠粉食一罐，食一罐要完的时阵对吧？
1: 哈，是。我都进了过来，就
0: 是
1: 他
0: 讲来的
1: 嘛。
0: 对。那么你今嘛珍珠粉就是吃一罐尔的对啦吼。
1: 我吃一罐对啦。
0: 是啊，你讲你今嘛。
1: 吃一罐啊，今嘛。
0: 是。
1: 第二罐偷的是啊，第二罐吃到好几缸
0: 了。好像一罐罐的，就一个月时间，你就讲条件到今嘛，困眠品质加强好哟。
1: 啊。
0: 困眠品质，你爱困，你要讲已经有立起来呀吼。
1: 对啦，困了暗时啊，困一顿，欢喜到要死啊，不是哥
0: 啊，那样，那么
1: 是，
0: 那你这三四十年，妈讲你真哩好困的感觉对不？哈，谢谢你，咱这位大哥，谢谢你，拍课的问题是困了足够，当作千万的这个一段时间的啊。王碧啊，这马哥配合着你，诶，珍珠粉吃了到底过来以后，条件噶足好些，给足好困的，真没有他个给困半年，你干嘛有中华医啊？哈，谢谢啦，哈，爸母啊，拍课的问题困了。就过阿里有需要来做几个改变不？我所介绍金子粉介绍多年来，这是主人的物件。接下来到底无败还无习惯性，我嘛无将依赖这个问题。最主要就我所介绍金子粉可以帮助入睡，帮助里面而且会当你较好困。另外金子粉伫过去古早迄个年代当中，刚开始是冇记载加工，金子粉可以帮助入睡，帮助里面会当你较好困的耶哈。阿里我恁的金子粉最主要应用生活里面。一个有感，今日这款珍珠和你广东的像，我们来帮助里面，好咱会当困得较沉定、较好困，各当补充咱每一工所需要的钙类哦，钙有助于喙齿各个正常化，要包括健康，钙个有助于肌肉、心脏正常的收缩、神经功能性，这种是需要钙。吃珍珠里向我会当养颜美容，吃你到底永远青春，好你变个是更加到你青春美丽，祝你的物件。吃得到底咱也无排害，无习惯性嘛，无种依赖这个问题。像我所介绍珍珠粉，就安尼是要帮助入睡，帮助里面会当我哩较好困。珍珠粉用即卖上新的技术里向来制作，这连同珍珠粉要食暗时较好困，咱得困到暗时要困的时阵，咱才吃得好。一盖个吃能量配白滚水，珍珠粉。一罐是1800块，母亲节诶活动，感恩的优惠箱诶，好哩！珍珠粉我当买三罐，送一罐，四罐好哩，收哩三罐钱，赚一罐钱里将。后边面母亲节活动特别搁再加上一罐大类，2000块再送大类呀吼！韩国进口3D 修复精华液特别搁再做进上，上新的哥哥机说这只有这个修复配方的3D 一个精华液的吼。那么我的这一罐，盖过咱手机的几乎。这个问题，金石修护抗酸了保湿活化，这管理像我拢有滴也哈，有足用这个精华，青绿的青藏诶，足用红肌让肌肤受伤，改善暗沉腹背一魂，保湿的精华，紧致的精华，一旦修紧致，让修缩让毛更康哦，再个恢复让肌肤诶这个弹性度，搁再有量产的精华，对话说你肌肤会有少年的这个光彩，我等下就别弄问这个问题啊，我咧抹面霜咩呢嘛，精华一心抹，抹完抹完完不这个面霜，哎呦湿的了哦，这管理把。穿透性就好诶哈，我那边伊就是2000块，母亲节我当时特别搁在这加上哦，今日珍珠粉买三罐，上几罐好哩啊、哦，精华液特别搁在这加上就会好诶，最后、哦、我存几几家哈，阿伯又带着失败公司又带着电话的金卡，我当介绍母亲节过一哦，咱就是介绍啊，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里九0800-000-929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里九以上这段是功课，谢谢。刚都雅物，李先伟丹露丝播上，谢谢。

谢谢刚到亚物但都是爱听的来关闭啊给你安排谢谢。那么公格过几天的时间我进广告。我的节目中推荐介绍是这林董的咖啡按今天的超本的闹斗红曲叫做通通客。那么听到安乐这里新婚进在八卦大哥大嫂让你听上盖量之后大哥家公一类解安娜嘛齁。大哥家今日素贵这里是吉利宾安湖炸了新固定馆。一类将地让现代人安乐大鱼大肉加这加好这品客，那么你过国庆来时阵，一定会卡油卡虚位嘛？按今天的超本的纳豆红曲，通通好办。安尼介绍，伊就是调经推进，大家加促进咱新陈代谢，都是讲健康的维持。大家嘛，给多疗灵，给多同顺，啊，给就平安，啊，给加心安，给就好滴哦。大家加的按今天的超本的纳豆红酒，把握伊就是一个平安符。再来寻个顶关系，赶快滴哦。每天在被补充就简单嘞，一缸一盖，一盖个加能量，抗打。暗等吃饭饱食，这个位置一定是上盖好。一罐1500块，母亲节的活动，感恩的优惠，纳豆红酒，拢会当买三罐送一罐。那么四罐合理收你三块钱哦。阿碧明特别搁在加送一罐，这是韩国进口三 D 修复精华液，特别搁在这身上，送合理一罐，伊就是2000块的物件。所以讲你也想看嘛，一抓刚来。开三罐子哦，啊，提等于很固定一罐，指定的嘛，等于是5罐呀。冰清这一罐就安尼才剩几百块俩，就会好哟、哦。最后我准备归讲，母亲节过以后，活动结束啊，要爱要叫，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0800000929，谢谢。以上这段啊，那是公告哈，谢谢。时间的关系，我爱将这部刚好电台，咱做一个共享服务啊哈！但这价格都等下咱第二点钟啦啊！那你这部我在邀到这林董诶，好办完这林董过关的瓜达林，咖啡按今天的草本的纳豆红曲，金竹粉以及永博诶民生，维持冰凉，定给金掌叶黄树金个饼，对少去诶生这林董诶康有利康永啦，日本进口米情，包括方便方便。苏格兰赞助提供节目，三位就好名，没资本，没叫，就看的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0800000929，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谢谢。来听几点嘛？音乐过以后，咱将节目搞好电台做一个共享服务。等一下再过倒转来咱第二点钟，谢谢。

0: 六管之类进广告。爱不能
1: 千里每回，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不凯，心中有爱善家买快乐，感恩给一点嘛，万谈对减一点嘛，有爱有希望。你今嘛所收听的是家里做会充满希望的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
2: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福州伯啊。今仔日要真认真来讲一件足重要的代志，我重要，真重要。我跟你讲，现在开始，只要你若满23岁，咱大家拢有可能做到国民法官。一摆证明，你用你的经验跟着伊的智慧，跟法官讨论交流，做回审判。邀请你今仔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继续向前行，做回来哦。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呦，你那遐久啦？较紧嘞，较紧嘞啦，我挡袂掉啊啦！
5: 哦，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
4: 心情嘞，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
5: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肚肚，
4: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因过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互你方便方便，未阁再为着上便所而受苦。
5: 这灵动方便方便，互你有通顺的人生。
4: 请拨卡电话2955-1234
5: 2955-1234。
6: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三工赚钱。
7: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迄种短期薪水管的工课，听讲只要到三工卡电话就会使哦。
6: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7: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伙去无？
6: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管佮轻松的工课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卡妥当。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现在时间早起七点，有量就有福，量有偌大，福报就偌大。FM 90.5，大树家广播电台，望你万事唔通心计较啦。

七点气象节目里向有点微微所做报道哈，离咱中央气象所表示，今日咱东部甲东南部县区即个恒春半岛，即将拢即个零星会体降水吼，其他地区大多数今日将拢是维持晴分甲好天天气，另外的各地山区拢会有即个发展即个雷阵和即个机会哈，局部所在马克林出现了短时较大诶即个雨势哈，刚才你咧办一时阵你。是天气的形态，跟今日是同款的吼。东部跟东南部以往局部性地降阵雨，其他地区是晴空好天，中到过以后山区拢会出现啊这个雷阵吼。那么对咱礼拜暗时开始哦，一道方面到到接近台湾地区，并且你这个夜间通过东部季风，而且东部增强，所以讲你这个中部以北、东部、东部中作为这个地震准和这个天气哈。局部所在嘛，可能出现了较大这个雨势哈。啊，温度里向那买明显下降哦。南部甲东南部是维持局部性地震准哈，天气转向是无稳定的哈。方面通过以后的后礼拜一个拜日，东部季风持续影响。北部甲东部拢是偏凉冷，甚至伴随着这个地震准和这个机会啦吼。电脑包山区毛局部所在有雨势，爱注意。一直讲这个下个礼拜四吼，东部季风减弱时阵，天气再再度回温哦。各地如果是恢复了晴空甲好天的天气了啊。今日早起时的温度预计在河边北部地区，今日落雨机会是20%，温度是20度到30度；中部地区落雨机会20%，温度是22度到30度；南部地区温度是25度到31度；东部地区这个宜兰落雨机会而且是10%，温度是20度到27度。以上七点气象，上午的时候有点微微本期报道。

今日的一首歌，一个故事，叫做《微笑看世界》。其实，伊的离开去，让我心内终于放下了一口气。但是我无勇气向着任何人说出，无论是离我身躯边的人，还是自己的亲小妹。母亲的告别是安排在春天结束之前，享年88岁。母亲算是长岁数的，也亲像十几年前曾经拜访了一位灵媒所说的，母亲虽然是长岁数，一生就是过了是足够的。母亲因为跟阿嫂个性不合，逼迫离开呢阿兄的家来跟我住。正当一段时间过以后，正清楚明白母亲心内的苦，关注于伊的个性。母亲唔捌字，传统的重男轻女。虽然日日常生活当中对着三个囡仔，伊敢拢是非常这个疼爱嘛。实际上，伊心内思思念念是阿兄一个人，偏偏伊后生，佮真少来探望伊嘞。母亲一生当中无生过甚物款的大病，独立后年迈，髋关节退化，当过这个个人手术的主啊，阿兹海默症、失智症，是伴随伊晚年的一个问题咯。好佳哉，发现了渣，药物治疗。可以维持了有7年清澈的这个时间点。那么7年，除了有时记忆力会习惯混乱的之外，基本上哦，伊食会落，困会饱，生活作息固定啊，时间那到就看伊的电视嘛，阿妈就倒来困嘛哦。外国桂林外籍这个看护。独立一半个呀，会比伊保完对方兵端垃圾的之外，大致上是平安无事呀。春天的秋风呀，母亲教我大智慧，唔知呀是伊教我特别无缘吗？还是伊教做者做爸母拢同款？对着，你我已经照顾会注入哦。就愈未甘心呢，愈够嫌呢。母亲找阿兄、甲小妹来我厝甲探望，伊总是向因讲我不行，我心寒，当作唔知影，当作无一回事。后来父亲意外地客厅搬。脑部中风，对着家伙病房出来，医生就建议要抓回一处，也是送到福利之家去。甲兄妹伫咧参详的时阵，我勇敢讲出，我无得搁再接受看护这个工作了，我无得继续照顾着安尼的伊。姐姐，我责任吧，批评我也不好吧。但是我主动接下照顾伊的责任，这九年来，无数处的暗时啊，我曾经问上天呢：顶世人是我欠伊较济吗？为什么我这做查囡的爱，比我的老母当中是遐尼无珍惜啊？清风啊，顶爱请问友。而且某一半暝啊，伊因为一口痰去咳掉的，被发的时阵已经伤过我了。个别是顶管挂破口，
但是同样是悲伤的。一世人老母跟女儿结婚真了

感谢的听说我的收听都当来咱第二点钟够时间点了齁。咱的节目里向呢我在有的这林东的贡献苏格兰赞助提供的节目。这林东的好霸王这是我公司第一名的产品。这林东有高官的瓜达林咖啡红景天的草本的纳豆红菊金竹粉以及用抹的民生。维持冰凉定期金掌叶黄素金戈饼。我们第三位是会选这林东的康有利卡用来这林东日本进口 AB 群包括这林东的红边苏格兰赞助提供的节目我们这部中所介绍到的每一位商品这都是经验合格过的商品哈那么请你放心安心挂在高调心理健康商品这方面老师的公司而且为你服务买爱买叫电话才给人看我们的办公室的电话边哈拢有专人，而且会当为你做上盖证，也袂服务的哦。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这是办公室的电话了，谢谢你。第二点经过一件事嘛特别做提起母亲节感恩的优惠活动爸爸最后我趁机几天哦母亲节过以后活动结束了哦所以说活动就是到底咱母亲节啊你现在你来看一下趁机几天了齁、哦、所以说这帮车阿伯坐齁阿伯秀就是帮公司优待着等会你就健康有优待过不错感觉说会哈阿哥有较俗像安尼，那下下时阵像安尼，我拢特别强调，你那拄着下下你够有假的时阵哈，有较俗嘛，那加穿起、加款起、加贴起、加买起，就会好呀哈。谢谢，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谢谢。注意咯，黄太太，谢谢，多谢播上瓜米啊。我搁要甲你对加一组，你即马活动要介绍，我搁要爱一组嘞，这算来对加，不错哈、哦。加上的迄一款，伊讲我咧搞得真正几足水啊，我讲有差，有加强有差，谢谢。这是来做对家的人客哦，谢谢。所以讲像安尼吼，到底八点钟有得我来当为你服务哈，不上管理拢会当看，我拢离现场一点外宾，可以继续服务的听众朋友来哦。空白空空，我离空九零九零八零零五二零九二九，计算电话是这里时间啦哈，到底八点钟，所以我来电点为了，谢谢。而且我为阿水安排这首《荷兰梨》。谢谢。

0: 所以高大公要听到的歌给你报上，谢谢哦。来时间的关系我进广告。
1: 就是十多年啊，
0: 十多年啊，是现在都会骑就对了，是吧？
1: 啊，就有时会哪想说会听，
0: 嘿，是是，
1: 想说
0: 较会听，
1: 你买咧咸咧吃啦。
0: 好，啊，姐姐有较快活无？姐姐有快活无？
1: 也有，有较好些，啊你要
0: 讲一个
1: 好
0: 不好？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又在边啊哈！好好好，喂，阿三，我第一个听你的声音呢。
2: 我拢忘记掉了。有啦，有较快活点啊啦。
0: 有较快活无像。
2: 我咧甲你赶遮济组
0: 啊。哦，足济啊！我就是早你足济组，唔来甲你问看卖咧，安尼。啊，你即马有较快活无哈？经过早，无你遐早拢会安怎听？较早啊。
2: 啊，无我这都算讲吼，
0: 是是，
2: 闪掉啦，啊闪掉啊，
0: 是是，
2: 嗯，我迄个两骨爪直直温落，啊温落都爱去，
0: 是是，
2: 我去超市咧。
0: 嗯，啊那直直温落，迄就是退化呢。
2: 啊，我叫退化600个咧。
0: 哦，退化哈久嘞，还退化很济嘞哦。
2: 嗯，600，
0: 是是是，
2: 600，好。两骨拢开透透。
0: 是是是是，啊，你即马嘞，即马有较会停无？较会停无？
2: 我这来内底有架梯啊。
0: 哦，内底个架梯啊，架着着着。我讲啊，你即马食我介绍产品，食即马筋骨才够开用，哎呦，这骨开会停无？
2: 会啦，有较停。
0: 较无像较早遐尼酸啊嘛吼。
2: 有
0: 安尼就足好个呀。
2: 有啊，我嘛是拢
0: 是。
2: 有咧做咧，
0: 是，
2: 我得去，起码得去门面啊啦，本正拢爱去门面，啊，现在是啊，
0: 是吗？
2: 对，
0: 是
2: 讲
0: 是，
2: 煮一个饭啦，
0: 好，是
2: 啊，安尼啦，
0: 是煮饭啦，哈，
2: 啊，煮饭啊，
0: 是，我安尼就好呀。我在来家讲，卡贝生、卡贝跳、卡贝听哈，阿你嘛是足好诶哈。阿姐好来哈，是准备也拢给咱爸母大哥大嫂特别高的卖棒。对对，阿不要急，等，那不用拉高级的，非常重要。以上这段来是功课哈，谢谢。李先为林先生安排继续钢琴回家啦哦，谢谢。

时间的关系，阿比你家我进功课哈。阿比你这部当中收小改，来你这领导好办完，介绍二十多年来进修的天秋笔记的困难的也哈。这领导好办完的许可证礼盒，为数新在里的抗疫的六五七盒，公个许可证礼盒，南市为重要公里的一空八空数一空空里空盒。好吧，我的里面这里有在降低年纪卡这块这块把握啊，这块的弄个机灵铁化。少年时阵安尼打打对当，怕变过头，做了过头。那么五年级以后，你外公也结果又不得开始对你无难，无难唔打紧，生挑痛问题你就对你来，含卡头话所在嘛开始对你无难咯，惊白白咯，被管被给哭气哭了，每时间好难一挂把握，是不是足无流量？所以讲，咪点来讲，咱人食到，原本那卡头那里。你袂记得，这是咱身体上一种机能性的退化。那么好养生，查甫查某拢赶快。你回来到四五十岁一个康庄的高时阵，自然退化老化问题的现象都开始倒倒立的出现咯。所以讲，爸母短相短色，你的身体可比跟咱一代机器的大。刚你的晚上，无得个占油，无得个保养，无得个听。大家二十四点钟，咱就是安尼个用，安尼个活。我管你骨头拉来拉不拉，保险行到好难一挂把握，是不是一日一日愈来愈觉得困难多了？我就后面困难，你赶紧来挖课的阿秘书跟小商品，叫做这里同的伙伴玩，挂登去三等价、七等价、六点，本金本八拢可以。只要我说跟小伙伴玩，一旦共同经过，感谢你有生片，卡头我生片不烂，只要伙伴玩好，你进去请客。好的企业中就阿克当我的群体用家好用那的伙伴完一旦感谢你这里优生不会听就我没口料另外那的伙伴当波心一心听有气够有气够心中的哦你喊留得假币收看小伙伴玩是一档做感谢的哦我收看小这林同的伙伴玩是两路通用顺汉业顺中药包含着假手得清假财得清当中会迎接的哦这里同的伙伴玩一罐一千五百块今日各位的恭喜你家，那是我的优惠商品的五金组合，以及用我的面霜，加味红景天的草本的纳豆红曲。叶黄素跟各名八卦对少去二孙这领导的康有利齁来来这几笔商品有特别你的这优惠今年一拜母亲节感恩的优惠相应的福利的活动里向我最好存几几天母亲节过以后无搁再有安尼这里优惠啊齁老的优惠商品好比讲我今是买用我的面霜来咧讲齁就是拢会当买三罐送一罐四罐好利收你三罐钱你是不是赚一罐钱你家母亲节活动后面大礼嘛特别搁再加上一罐两千块嘞哦，韩国进口 3D 修护精华液特别搁在这进口，上新的高科技，你叫我这个修护配方这个 3D 这个精华液，你叫特别你叫搁在这进上。那么这罐有科学的配比适合伊哦，看人弹性修护这罐里向我拢无敌哦，一定话有足用这个精华，清理的清长的足用，红肌的肌肤粗糙，改善暗沉肤白烂的衣服哦。有保湿的精华，还有紧致这些精华，紧致咱毛更康，会当紧致的收缩咱这个毛更康，恢复你肌肤的这个弹性度，给做素颜，够亮彩这个精华，所以肌肤会有少年的这个光彩，所以讲这款适合夜精华液。紧实修护抗衰老保湿活化的小动物而且管理把穿透性就会我的自己管盖管的手机的机会以及的问题那你把民送一天就不用心把精华液精华液把我就把我们的民送一的是可以啊这管我那边一的是冷清空母亲节我当基本这管是特别够在这加上哦那你优惠商品东西买三管上几罐嘛这罐精华液特别够在这加上最后我存几归刚母亲节归一啊活动结束啊！要爱要叫，空白空空空空空，叫你叫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空白空空空空空，叫你叫。以上这段那是功课了，谢谢。张先生，每条继续话，那得到你，跟他得到转世界。

那弟弟你跟那弟弟转世界哦，北投的张先生爱听的耳光，你要你家跟你做播上，谢谢啦哈、哦。讲古波来呢，啊有机会要听好听的歌的，加个你个爱坐哦嘿。来感谢你收听啦哈、哦，欢乐光乡，我是阿碧，大刚的直播，你家固定播放，那呢听众朋友，谢谢啦哈、哦。今天的兄弟的我都叫你直播的哦。所介绍的商品啦哦，大家固定在家听到美雅做介绍，那么听到高德平兄下辈听咋辈保用商品，老师为你服务电话的卡哦。母亲节的活动最后我趁机会讲啊了，那你活动就是到着母亲节哦，啊母亲节过以后，每一笔商品会有平兄下这里关给哦。时间你自己看一下，包括我是趁机会讲啊了了嘿哈。有需要买阿买叫买有俗个有水，一年一档的活动，我存几几间哈，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这是办公室的电话，谢谢。中和立德街张先生，张先生，谢谢，多谢播上光。随便你家来叫商品哦，咪啊，我随便爱两组的哦嘿，感谢谢谢你。哎哈，哎听众朋友，就安尼加侪年呀，哎哈，啊趁即马有较俗，大家来怎讲买起来啃，挂起来啃，真正是叫做小，叫做做好看，做会好呀。谢谢啦哈。到底八点钟，我在外单，我哩好不报上挂，一单卡一定位，空白空空，五二空九二九零八零零。520929，这算电话是这个时间，到底八点钟找我的电话啊，老师我会当有你服务这部分，报上挂卡哦，谢谢。关心你健康，感染天数比共同留下来分享哦，听不清楚哦，咱的人家跟人讲话听不清楚，这是一个小问题吗？医师提起哦，这个人都听的开始离的退化性，感觉讲声音变小，啊听不清楚哦，啊，咱的大脑伊都爱不断这个脑部来缺失掉这个语句，而且的内容嘛，不但增加着认知的负担，某可能影响着记忆，包括这个思考能力哦。等期间了，甚至冲击着社交生活，包括这个大脑这个健康哦，研究证实了哦。听力受损了每二化十分贝，失地症的方向将随之增加的哦。国际这个医学机关这个报告指出，你14项已经知道失地症方向运作的里面，听力的损失是名列是第一看的哦。全球每3秒就增加一名失地症的人，一直到2050年，更加增加3倍，大概1.4亿的人口，离咱台湾地区65岁到75岁来这边就过来这边，自己感觉讲听力损失困扰的比例当中是高达18%外了，而且呢失地症风险的分数，离该群体在来这边也是明显偏高的哦。视光眼皮奥克医术的一表示哦，听力受损不仅是听不到声音而已哦。当咱对话来这边部分这个字词那听不清楚，那就开始脑部嘛吼，你现在脑部这个过程当中都已经没记起头前的讲啥话吼，所以说伊就占掉咱大脑这个记忆体，我都深度里下来授课，应用的专注包括记忆能力。那么过往部分的点子啊，某可能因为听不清楚，你减少的这个社交的这个活动吼，甚至的社交的这个孤独哦，啊，对的，认知功能产生了这些负面的影响的哦。那么研究证实哦，听损的地数失地症方向是增加了2倍到5倍哦。你台湾地区目前潜在听损的人口当中，大概有45万人哦。你现在信心的是随着年龄而增加的哦。你中年时期上个重要就是可以改变方向这个因子嘛，只是透过这个助听器，吼、哦。啊，震动的这个警示器叮叮吼，辅助你家辅具的概念吼，得到有效保护的咱认知功能吼，减缓的这个大脑这个退化啦吼。啊，另外的家美国统计显示啦吼，50岁以上族群已经有相当这个比例出现了轻度甚至重度这个听损哦，到了80岁以上更加是各大家有变声的哦。所以讲建议咱民众50岁开始必须要积极吼，接受了听力的筛检吼，两早化
发现量渣概率真的是很重要的齁。所以说最后这篇医疗新闻提供你我李湘来注意来做参考了齁。谢谢。李湘为江大哥安排继续越来越好哦，谢谢。

哟，时间的关系，阿美丽家进广告哈。阿美丽节目中推荐介绍是咱的金属民松，我介绍民松，介绍真哩真哩真济当一直拢无离的铁流行，真受真济母啊，即个即个肯定较喜爱。因为我的高铁朋友会被会有继续更过来，男人随着年龄增加，拢渐渐丧失了几乎老化现象，开始出现条纹，失去了即个光泽，包括现代社会大家生活紧张，压力太重，各加上生活起起无正常，所以皮肤受到中华细菌刷提倡老化，那么变成一个面容易会打会鼻会粗，啊出现斑点条纹，黑色素沉淀的感染堆积的时阵不瓦气呀，一个面看起来的乌身乌身，未更新未更过时阵不瓦气呀，咱的看起来是不是比较较老？阿弥说看一下进驻民送对不？防止你肌肤粗糙哦，引起皮肤干燥。我被淡化的疗魂，那被护背的让你医魂嘞。民众，你铁定的话，让我保湿、自然肌或紧致肌肤，虽然皮肤老足足以后，那么因扎暗调理，皮肤就不会干燥。我那的紧致民众，一日一日，你买感受到继续更新、更结构、更骨的哦。维持肌肤当中那有弹性，那么对我各种疾病的肌肤，红肌的皮肤的话，保持这个皮肤健康是正好的哦。阿弥哩这部中所提前介绍，这里同的紧致民众不瓦气啊，真真正正会当照顾到咱的皮肤。好的皮肤会水，甚至皮肤会紧致，会更新，会更过有水分、有弹性，保持的青春美丽是正好的耶哈。民生天给你印赞哇，只管到我的两三个位的哈。这里动的进驻民生，只管是几千百把块。母亲节诶，活动特别你的这一回，就安尼民生。

帮我弄当买三罐送一罐，那么四罐给你公司收你三罐钱，赚一罐钱在这哦。母亲节活动不是赚这一罐了哦，阿碧明特别再加上这罐大礼哦，韩国进口 3D 修护精华液特别你再在做锦上，有礼拜伊就是2000块的哦。上新的高科技，包括进口这个修护配方这个精华液里来的面哈，四合一紧实修护抗衰老保湿活化拢有，这罐的话穿透性就好诶哈，我来自己管盖管的手机的机会以及的问题，所以讲我好完整上的精华液，但就比如精华液新旺，旺完的旺能完本，那你面霜安内得可以滴耶哈。今年一冬的活动里下做这几样啦哈，所以讲这帮车阿伯这边爱抱着去破活动里下，这里是最好的机会了哦。母亲节过一号活动继续啊嘿，空白空空空空空。9 0 9 0 8 0 0 0 0 0 9 2 9 空白空空空空空9 0 9，以上这段来是功课了，谢谢杨大姐，被听继续歌，你过了好不好？

杨大姐要听到的歌做播送哦，谢谢你。来，时间的关系，我进广告。我在节目中推荐介绍是维持明亮顶级金掌叶黄素金个名嘛。人讲听到你话，咱是中级的公民诶。那对着登机工操作电脑的人，登机工你在看这部，手机对着早加暗，安尼真加暗未无？更加是超时间看电视就个白个无啊！你家己本身有感受对无？大家安尼真当真西，看东看西，一点点安尼亮亮杂杂无？那有金戈饼替大家做补充，咱的金戈饼金掌叶黄素应用成分里面有维生素 A， 用作为维持你暗收窄的视觉。另外，咱的应用成分里面还有 B12， 增强你的神经系统，建立健康。还有维生素 E， 用作于细胞膜及神经性骨质的抗氧化剂的作用。所以讲，爸爸都晓得说，大家金当金西。看东看西，一点点安尼亮亮杂杂啵。那有经过平台档，大家恁的营养补给，前途光明，清澈明亮，欣赏着美丽风景。世界迄个树枝，迄个花花草草，是叫做原来叫做精彩哦。顶级金掌叶黄素经过平被补充是上简单，一天一盖一盖个加能量，食叶黄素是做，其实咱得爱加食饭八酱，啊，一盒就是1500块，母亲节的活动。感恩的余晖相爱的好利叶黄素金戈饼外当买三盒送一盒，四盒好利收你三盒钱了。后壁边母亲节活动是特别搁在加上这款，这算大礼哦。韩国进口产地修护精华液特别搁在做金上帝哦，50克拉姆的哦，啊，有得买伊就是2000块的。上新的高科技所设计的这个精华液，经过这种科学配比，这个适合伊，伊就把穿透性就好诶哈。紧实修护抗衰老保湿活化我拢有，我的支持管解决咱所有这个肌肤而且的问题的哈，有咧呗，伊就是2000块。母亲节活动伊就是特别你咧做精神嘛哈，好比讲买的叶黄素。内三罐上几罐小号的药精华液特别搁在这加上一抓刚来像安尼开三罐子提顿是5罐呀，足会好的哦。爸爸这波活动我主要存起几间，母亲节过以后恢复原价了哈。你爱买叫0800 000 9990800 000 9990800 000 999以上这段是功课，谢谢俄罗斯。最后一首歌，宝贝玩具家多多包含起来哈，为你唱几首。

谢谢所有的收听观看大节目上完咱欢乐歌声，今天这两点钟时间点各一段段落，感谢你今天收听，谢谢啦齁。咱的节目完全由的志玲堂的公司苏格兰赞助提供的节目，志玲堂的好八丸，这里都有过关的瓜达林，咖啡红今天的草本的辣豆红曲，金竹粉以及永末的民生，维持冰凉丁记金掌叶黄树金戈饼，专门对手去的时候，这里都会抗有力卡用辣。日本进口 AB 琴，包括这里都会方便，苏格兰赞助提供的节目。三位接口边被作文办公室的电话你继续看，啊，继续接受的有专人为你服务。母亲节的活动我最后存起几天，活动到的母亲节了，啊，母亲节过以后，每一位商品恢复这个原价啊，吼，活动的结束时阵错过时无得无啊，吼，趁这无这个机会，哎，海天小朋友，那加买加款加体感，你个点点算算，真正是继续学继续好看就会好诶，吼，谢谢，我说也要爱，等我继续看，继续接受有专人。为您服务，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你呀，祝福你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健康，这是好。爱听我节目，每一天固定这个时间点，空中搁再度相见了哈。继续收听的后边边好听的节目，好听的歌，继续陪伴你呢。再见，拜拜。

0: 乐观之类进广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友，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手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汪丽友加 FM90.5 大手卡广播电台，招你每天欢喜来做会。
2: 司机大哥，最近生意啥款？
3: 造车吼，也阁趁有车啦。头前有车吼，咱等一下吼。
2: 不要紧，不过吼，路口真正爱注意呢。
3: 对啊，汽机车驾驶吼，经过路口的时阵，一定要减速，让行人先行，才袂收到罚单，嘛袂因为弄到行人来后悔一世人。
2: 无唔对，经过路口卖着急，让行人先过守法规。
3: 吼、哦，小姐，你来行的哟、哦。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你敢知影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
8: 是啥物？
7: 为182年1月7日开始，满18岁就是成年人啊，而且无论查甫查某，拢要满18岁才会当结婚哦。
8: 那安尼以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厝，拢用得家己处理啊呢？
7: 啊，不过成年人嘛爱为家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想清楚哦。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你看，有人传这连接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充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要输入 LINE 的账号密码，啊，佫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11: 黑龙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10: 安尼是要安怎？
11: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100块，卡165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9: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现在时间早时八点，天公听憨人，吃亏就是占便宜。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让你天天赚大钱。

俱乐部，咱的俱乐部当中咧，会分享足侪健康的知识，和大家拢会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卖请到足侪博士专家啊，个医生哈，来到咱的现场分享嘅养生知识哦。所以呢，哈，刷落来。